0: 车里也不要加回来吗？阿爹妈我是干嘛的？怎么要你有发啊？我想想慢慢发吧，一边啊慢慢发嘛。我们我这么完整，我说的呀，我的爷，不要带你去啦，我的爸爸爸爸爷爷妈妈妈妈你给恩人很多爷。你不是说我拉说嘛，我爸爷我看上那个 bridge， 我那看你啦。
1: Sir,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